0: 小老大都这些活带给我的话是底下的话都是特别很难问呢，是特别很难问呢，那些怎么的那些我以前我去也送的说给也去你为了大一些也别多那些去面你说的是他给给些很多送的他应该宽啥子呢，你答应答宽啥子会可能再快一点呢，你答宽啥子这种多的宽啦的因为会那两年是特别很难一点呢，他很厉害的他很大的他不会长大很少呢，一些很厉害的他企业哪会提炼呢，一些财务上班的他那个是东西是否当我领的来的他的他都得刷印刷刷印刷印刷给来的那些刷刷印呢，现在这些其中也是刷刷印呢，所以呀，那种些些拉货，那个从从出来个的的，阿爹苦苦那些他呢，总不送不好是不送那弄瓜，不好你话那种些哈，你那水货拉伊，伊拉货那个是差不好他呢，也从他提上差不好他种的，他天天这样他回来得搞那弄他呢，喊我做些可以搞为他呢，喊我这个出台皮下的提起这个我心下的。那听不到，那听的听歪一点的，也就是看给他这多多呢，他宽一点，让那村里那个也是铁轨新兴大地呢，他你看家水那个大地可动画，我那在那个他给单位里动画同一个点，通过他给啥时上那这里单位呢？你当时我那在里那个干业务呢？那我就过家是那时候在里那个谁，去的过回来家伙。你打真的叫那一些的土的，他给提给剩下这个的呢，阿给出那一些的，那他往那一些来混的，跟他对他，那这个么多那个现在他去收那给的，收那给的，阿给呢，你看阿弟和他们是给收那里到的，那是开给搞为他，他获得的跟那是给收获得来的是开给搞为他，你打起也是给那会提那这些。我给那这里的，喊你过来，过来一点，我到那是那这一点的点。喊你过，一起喊你，是做些啥的人呢？我给查，我给二十查，送包装，送包说给你话，那都送包给我给你啊呢。喊你在这都是看谁底下给，那什么日给去的呢？是看同业说着，谁底下送来给提的，你送是给送的还给开的婚礼，你打发说。发生给阿些那一些是东方得来的阿些那一些呢，但是阿爹当给阿些那一点呢，一些也是给拿回提来呢。你到提下呢，这个我这里土的给咋的呢？土啊，很快再灌一下呢。哈，你给说，他说是咋说土呢？他你可能前面就是哈空带来呢，到底呢？我提出去那种给车子，然后上货款子，然后都还可能我在车库是随便看的，我两个要回去给。一打那开腿打了是他的呢，哎，一打是个货单，这个给是个货单，我带来，哎呀，可我打给了，那上来的后面是谁的呢？一打是他的，那种是他的，也是那种是贴合我一起呢，哎，一种都还可以打呢。一种学问是干地来跟地干地来跟地里的，他们也跟你说的呢。
1: 别说空个装，多少玫瑰，你也干多的。

马是那些那些那个哈一代红，为了对好人兄弟也替一代红。第二些那些个多哈的，谢谢 Kathleen Dolce 耶，一代真给我做，这位代真给去年哦，我做新来年哦，为了对好人兄弟也替一代红。总是 KLB 101.9 FM， 总送去我也替的那的。阿公的都拿我滚地阿光我都滚地阿光他还说那个滚地阿特还有个总控他你记我阿特阿特阿光